地上的粉儿的就在屋头撇了看呐，眼里眼里啊，对他们那是哪呢？还有大路上的屋里，对他们那是哪三子呢？哦，眼里为了家都，为了亲们那是哪里看呢？